0: 那个什么呢？那个什么呢？给干部写，给我们部写，那个什么写？哎，那个什么，你蛮正规。
1: 你那边？
2: 没事么？
1: 我搞两包没事么？什么？搞两包没事么？你看，
2: 我来给。
1: 蛮正规，没事么？